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14号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有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林健当日还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4号在安理会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全力维护这一地区政治稳定。孙磊14号还在安理会表决红海习船报告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强调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记者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从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 63.8 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 28.9 亿元。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 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

0: 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1: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0: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2: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3: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1: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4: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5: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6: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7: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8: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 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5: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11: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2: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3: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11: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3: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11: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3: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
12: 嗯。
11: 哎，今天这个天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3: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 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

0: 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颗。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0: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窝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 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京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很深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红尘，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

0: 说走去卖艺嘛、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2: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3: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2: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1: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 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掖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6: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子夹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6: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娱乐世代，你他弗拉希亚克拉萨昆德昆尼就夸浪古拉库本德萨。我是一只小小鸟，咪咪林德根多古林奈塔卡库鲁卡朱昂嘎尼。一路之下，你家样古亚库塔夫坦多多样古亚穆西奇。夏天的风，乌佩普卡提卡马奇利亚焦头。

你要去哪里？乌塔昆达瓦皮，似水流年，瓦卡提乌纳金比亚哈拉卡卡玛玛杰亚奥提里里卡快念木头，白色球鞋，维亚图维乌佩维亚米皮拉，最初的梦想，你都同样过样梦走快念木有忘过。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林健当日还表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相信随着后续活动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下半场同样精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任务书、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记者1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职责，维护招标投标交易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看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1+1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1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 四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是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

0: 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1: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嗯，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嗯，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啊，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打九折啊八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五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它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面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0: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 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三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三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5: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 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6: 是的，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地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6: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概念。
0: 还有一个后场？
6: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6: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开路。
5: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7: 环球华人。
5: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8: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9: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 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

0: 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1: 这是必然的吗？
0: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1: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0: coding
1: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0: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 什么叫完全触达？
0: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0: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0: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 国际经济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三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6: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7: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18: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 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6: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18: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18: 民进党当局以新论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6: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19: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6: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20: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6: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1: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6: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2: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 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

0: 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2: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3: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啊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2: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4: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 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2: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0: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5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2: 刚才您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 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4: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2: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0: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2: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林健当日还表示，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相信随着后续活动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下半场同样精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日至21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任务书、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专题报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

0: 稳固。记者1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履行职责，维护招标投标交易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记者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鸟鸣涧》。王维生活在公元七世纪，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现存的诗有大约400首，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特色的就是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的诗篇。今天要说的《鸟鸣涧》描绘了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是王维山水诗作的名篇之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鸟鸣涧》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闲情隐逸生活的向往。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达到空前的繁荣，社会安定统一，史称开元盛世。有一次，王维来到江南游历，途经浙江绍兴，应邀到友人黄甫岳家做客。王维精通佛学，黄甫岳则热衷于修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菩萨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他的名维和他的字摩诘就是从这里来的。王维称黄甫岳是一个双眸朗畅、烧丹辟谷的修道之人。他住的地方叫云溪，显然是幽人高士的理想隐居之地。佛家和道家都崇尚在山水天地之间感受自然造化之大能。在云溪做客期间，王维为黄甫岳写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就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的题目《鸟鸣涧》是指鸟儿在山涧中鸣叫。诗的第一句“人闲桂花落”，意思是人的心中闲静，能捕捉到桂花小小的花瓣在飘落。人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世的烦扰。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这里指春季开的桂花。诗人当时澄澈透明的心境，使他能捕捉

0: 到微妙纤细的景物变化。桂花只有米粒大小，花瓣更是微小轻薄，他却能看到花瓣的飘落，听到花瓣落地时瞬间的轻柔声息，可见当时王维内心的安静几乎达到了佛家追求的妙悟境界。第二句夜静春山空，是说夜晚寂静无声，让本来景色繁多的春山也显得空旷了。春山在白天应当是喧闹的，林木茂盛，鸟语花香，游人如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只有诗人在这里感受自然的静谧和谐。这前两句写的是春夜山间的寂静空旷，第三四句诗人则写静景中的动态，用小鸟的动反衬山中的寂静和清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思是月亮升上夜空，月光洒下来，惊动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在春天的山涧中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啼鸣。第三句中的惊字用得十分自然和富于表现力，不但渲染出环境氛围的静谧，以致月光都能惊动小鸟，还写出了小鸟的神韵。末句虽然写鸟鸣，却是以动观静，动静和谐，更加令人感觉如临其境。王维的这首《鸟鸣涧》，读起来仿佛能看见春山静夜的优美景色，桂花无声开放又悄然飘落，皎洁的月光梦幻般洒满天地，小鸟在月夜里鸣唱，空谷传音，悠扬婉转，而诗人在其中悄然伫立，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读这首诗也使人从中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氛围，诗人才能悠然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中，写出美好的流淌着生命韵律的诗句。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了这个宋人茶艺当中的点茶法，尤其是这个召集的七汤点茶。哎，我们都知道宋代人呢非常崇尚文雅，所以呢原先主要在文人呀、僧人呢甚至道士中间流行的这些饮茶的风习呢，它就迅速的蔓延，结果呢就让这种来自上流社会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呢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起先呢，这个斗茶的风俗是来自于福建武夷山茶区的这些茶农日常的这些品饮生活当中，后来呢由于这个官辈的产生呢，这个风俗呢就逐渐被官方加以这个规范化符合当时文人的一种趣味，这就被进一步的改造而推广。那么起先它发源于福建地区，那接下来呢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推崇那么又以这个汴京为中心，再向其他的地区来扩散，这就进一步解读了我曾经从一位北京的民俗老专家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也就是民俗官城，官俗民养。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这些礼俗的活动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乃至于传承呢，实际上大致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北宋年间来说，上自宋太祖赵匡胤他自己就非常的嗜好饮茶，他在这个宫廷当中还设立这些茶室机关宫廷用茶呢其实就已经分了等级了。另外呢茶礼茶仪呢又成为一种礼制，往往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期间呢，这个赐茶已经成为皇帝笼络大臣包括他的一些亲信亲族甚至是向国外使节表达友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那么围绕着他周围的这些文官集团呢当时就出现了所谓汤社这种非常专业的品茶社团，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以品茗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会馆等等类似于这些事物。那么在北宋的民间呢，比如这个当时的一些风俗呢，邻里之间要这个搬家了，那么邻居呢就要献茶，那么客人来了呢要敬这个元宝茶，订婚时呢也要下茶，结婚时呢更要定茶，同房的时候还要喝茶，亲友聚会也离不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茶会。可以说在北宋年间的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漂浮着茶叶的清香，时称人情茶肆。那么有一些茶肆呢还专门是为当时的一些士大夫期会朋友的一些约会的场所，像比较著名的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等。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民国年间的那些文人呢经常就会去比如说北京的前门外青云阁品品茶听听堂会之类的内容，大致如此。那么据一些史料记载呢，当时临安茶肆的这些布置呢格调就非常的雅致，这个临安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这些茶肆呢不仅会张挂一些名人的书画还会陈列一些花架，这些花架上呢会插满了各种四季的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一汤，冬月呢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当然呢还有一些名字比较香艳的以喝茶为名的这种声色场所。那么到了晚上呢，临安的一些茶肆呢还会推出流动的车铺，那这些游客玩累了以后呢随时呢就可以满足一些游客的需要。当时的这个临安城可以说是茶饮的买卖是昼夜不绝，那么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是有人来提瓶买茶。那么相比古人而言，即使是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别说这个隆冬大雪三更之后能这个提瓶买茶，适合于平民生活的这些茶馆咖啡馆
在偌大的北京城啊，也不是非常的普遍。宋人呢，通常以点茶作为茶事的这种基本形式。所谓客制点茶，送客点汤。宋代的这个点茶法的这个程序，我们上期也讲到，是制茶、碾螺、烘盏、后汤、积服、烹试。它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这个后汤和积服。那么蔡襄就在这个茶录当中记载，点茶的主要特点是先将这个茶饼烤制，然后在这个敲碎碾成细末，用茶螺将这个茶末筛细，螺细则茶服，螺粗则末服，焯茶一前试啊，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回环积服，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也就是将筛过的这个茶沫啊，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哎，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哎，让它产生泡沫，达到这个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其实这样的一种点泡的方法，我们在

0: 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跟大家有所交代，宋以前的比如说唐代和五代时期，那会儿呢它其实是流行监察法。这个监察与点察的相同之处是都需要监汤，也就是说这个监水。不同之点呢，就是唐人的这个监察法呢是用这个茶吊来监这个茶汤，这个茶吊是没有盖儿的。那么宋人呢煎汤呢，它是用这个汤瓶，这个汤瓶呢是有盖儿的，汤煮到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呢，如果是煎茶，那就要将事先已经细碾过的经过细螺之后的这些茶沫呢，哎，就投入这个滚汤里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点茶呢，那之前就首先要这个制盏，然后调膏，最后再来用这个开水在茶盏当中来点泡，是不是符合这个窑盏啊这样的一个宋人的美学标准，那完全是要靠在这个点泡的过程当中，哎，是否方法得当啊，是否掌握了这个要领。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讲到宋徽宗赵佶的七汤点泡法的这个前两汤啊已经讲过，那么这个第三汤第四汤是怎么出呢，又是怎么来进行的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宋代的这位超级达人点茶高手赵佶是怎么说的。
1: 三汤多寡如前，积福见贵青云，铜环旋转，表里动彻，素纹泄眼，泛结杂起，茶之色时已得其六七，四汤上色显欲转稍宽而忽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然，青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显欲轻盈而透达，如发力未尽，则积已作之；发力已过，则浮已敛之。结峻矮，结凝雪，茶色静矣。第三次注水和前面一样，积佛得清而均匀，围绕着盏心顺着同一个圆环回旋反复积佛，直到盏里的茶汤里外透明，素纹泄眼似的汤花泛起凝结，错落地升起，这时茶的色泽已实得六七了。第四次注水要少，弦搅动的幅度要宽，速度要慢，这时茶的清真华彩已焕发出来，像云雾渐渐从茶面升起。第五次注水可以稍微不受约束，搅动弦要轻松均匀透彻，如果茶还没有完全生发，就略加积浮使它生发出来，如果汤花太过，就用弦轻轻浮动使茶面收敛凝聚，茶面上如同结成云雾，结成积雪，这时汤色已完全呈现出来。
0: 实际上呢，第三汤的这个注水方法呢跟前两汤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赵佶呢把这第三汤啊叫周环旋复表里动彻，这实际上呢表达的是一种积浮的动态。比如呢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建盏啊，他们往往拿着这个建盏大加赞美，哎呀这个要变伟大啊，里面可以看见宇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宋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宇宙的奥秘，何止是他使用的这些器具，这些器具虽然是宋徽宗所推崇的啊，他所赞赏的，但宋徽宗的用意所在却是把这些器具完全是用在他自己的这个茶道艺里，融汇在他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而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茶室之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日本看他们的这个茶道表演，就经常会让我想起是在看日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能乐的表演，

总觉得这个茶道表演者是躲藏在某种面具的后面，哎，让你隐隐的能够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啊，比较阴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为它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欣赏的习惯，我们站在另一种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呢，不能妄自的褒贬。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一种茶道表演就是中国宋代的它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意境和精神，那么我们一定是大不以为然啊，绝非如此。毕竟是两种文化，宁把它扭在一起呢，反而是不尊重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不了解这种不同，而仅仅是想在这个事物的表面的机理上来求得一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南辕北辙，两边不讨好。这不仅是指日本、韩国的一些茶人，也可以完全说明中国当代茶人当中所存在的某种现象。这话题呢就又说远了，哎，我们还是回到赵佶的这第三点，这第三汤。实际上徽宗讲的这个动作就是宇宙的奥秘，周环玄复，表里洞彻，周行不始，为天地母。赵佶本人信奉道教，所以呢他对道家的一些思想应该是有所体悟的，而周环玄复，表里洞彻，恰恰是他的一番理解啊，道就在这表里洞彻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第四汤，真经华彩，记忆焕然，青云渐生。哎呀，这16个字可以说赵佶是妙笔生花，处处带着意境啊，处处带着一番体会。可以说呢，在这个第四汤的时候呢，最精彩的东西啊才一点点的展现出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见的啊，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其实呢是眼力、心力、手力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蔡京，赵佶的宠臣，曾经在这个《太清楼试验记》当中就讲，徽宗呢有时候会亲自给左右大臣点茶，按现在人的理解不就是打出一个泡沫吗？现在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呢，在家里都备有一台咖啡机，打一杯这个卡布奇诺还是自动的，这泡沫谁不会打呢？谁干不行呢？按理说徽宗把周围的一些太监啊叫在一起给他们做一个培训，可以说这活谁都可以做，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呢毕竟它是一个操作的过程，摆在你面前的器具不一样，茶不一样，罗筛出来的这个茶粉不一样，调成的这个茶膏也不会一样。这就像比如现在人理发，你即使是找一个人给你理发，那么他每一次理出来的这个形状也不尽相同。同样每个人的点茶方式的不同，他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同，那么在点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心理变化也有所不同，他的心境也有所不同，所有的这些因素最后都决定出了你点泡出的这杯茶汤它的味道的不同，它的境界的不同，这个差别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了这样一个差别，那所有的茶道都将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他人生的这个境界十分的猥琐，那有些人呢就气象恢宏，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命运使然，而是他天生的一种情怀，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并不能因为赵佶是亡国之君，因为他个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这个北宋的覆亡，虽然这样的命运遭际非常的沉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赵佶他本人是一个猥琐之人。一码说一码，哎，赵佶的所谓青云渐生，其实呢这四个字呢非常能够代表赵佶本人他向往的，在皇位上也力求达到的那样的一种人生的境界，哎，实际上就是非常符合道家的理想，一个神仙的世界。哎，接下来第五汤，结峻霭，结凝雪，茶色尽矣。这个时候呢云气渐渐的凝结，进入一个茶的洁白的世界，
这个时候呢

0: 茶色才完全的显发出来，美轮美奂啊。您会说，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不行，接下来还有第六汤、第七汤。那这第六汤、第七汤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这个赵佶又会用哪些优美的词句来描述这一过程呢？来描画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伏的心态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是时楚兵已杀入郑境，郑文公惧，欲要向楚求和，大夫孔叔道：“
9: 不可，其正要伐楚，乃因我之故，人又得于我，备之不降，以坚壁待之。”
8: 郑文公思忖良久，道：“
9: 大夫之言是也。”遂打消请和之念，一边遣将迎敌，一边遣使入齐告急。
8: 齐桓公道：“
9: 秦贵使转告汝家主公，叫他再坚守半月，寡人这就传檄宋、鲁、陈、魏、曹、许，以讨蔡为名，大举攻楚，届时不愁楚兵不退。”
8: 送走了正使，齐桓公一面传檄宋、鲁、陈、魏、曹、许诸国，约其出兵，在上蔡聚齐；一面命管仲为大将，率领公孙西鹏、宾虚吴、鲍叔牙、公子开方、树雕等出兵车300乘，甲士万人，分队进发。太史奏曰：“7日出军上级。”树雕闻听上级二字，向桓公请命，愿率义军前行攻蔡。桓公许之。蔡人仗着有楚国做靠山，全部设备，待树雕到时方才领兵来战，败退国都。树雕驱车来到城下， 号令攻城，蔡兵于城上防守，箭矢如雨，骑兵不得不退。少顷齐军又上，这一次蜀雕学乖了，命士兵靠近城墙堆土成猴，自猴上往城内放箭。蔡兵不免恐慌，报之于蔡穆公。蔡穆公亲临城头观瞧，认出齐军的领军之将乃是树雕，嘿嘿一笑道：“寡人已有树敌之计耳。”左右将信将疑，计将安出啊？蔡穆公不语，反身回宫，将金帛一车遣一能言之人夜入其营。树雕见了金帛，心中暗喜，口中却道：“两军交战，刀头上舔血，此物我不敢受也。”蔡使道：“此事你知我知，受之何妨？何况听蔡姬演讲，他在齐之时受大夫恩惠颇多，无以为报，您就收下吧。”树雕道：“管仲治军甚严，倘若探知我受贿之事，项上人头难保，难道我的命就值这一车金帛吗？”蔡使会意，笑道：“哪才一车呀，蔡若不亡，十车也有的。”树雕改容说道：“我非贪你的金帛，我是想试一试我到底在蔡侯心中有多大分量。攻城之事我可以缓，但齐桓公恨蔡甚深，必欲灭之，再有五日。算了，我不说了，你可速速回城转告蔡侯，十车金帛也有些太多，再送两车足矣。届时我将有重大军情相告，速去速去。”蔡使去而复返，当然金帛是少不了的。树雕看着两车金帛，笑呵呵地说道：“蔡侯够意思。”话锋一转又道：“实话告诉你，齐桓公不只要灭蔡，还要灭楚，已联络了宋、鲁、陈、魏、曹、徐六国兵马，再有五日便到，先蔡后楚，你等快些逃命去吧。”蔡使环抱蔡穆公，穆公大惊，当夜率领公劝开门出奔楚国，百姓无主，及时溃散。树雕率兵马入城，攻占上蔡空城一座，使人飞报齐桓公请功。蔡穆公逃至郢都，见了楚成王，背述树雕之语。楚成王大惊，一面集兵备战，一面传令窦连、窦章回兵，一面遣谍去蔡都上蔡打探消息。两日后，谍人回报齐桓公兵至上蔡，树雕拜谒已毕，齐桓公加其首战之功，赐其黄金千两，树雕欢喜而退。又三日，爹又来报：“六国联军已至上蔡。”楚成王道：“哪六路？”爹道：“宋桓公欲说，鲁西公申，陈宣公楚旧，魏文公悔，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话音刚落，又一爹报：“郑文公杰已率兵赶赴上蔡。加之齐桓公共使八位诸侯，明日便要向我国开拔。”楚成王默默无语，窦章不时火色，趋前请战：“禀大王，末将不才，愿率原班人马去迎诸侯。”楚成王一目子文：“令尹说呢？”子文道：“齐桓公率诸侯之师有备而来，骑兵气盛，战之不利于楚，以臣之见，宜和不宜战。”大夫屈完，失意在侧，奏道：“令尹之言是也。”楚成王仰天叹道：“寡人欲伐齐国久矣，反被他抢先一步，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子文劝道：“大王不必如此，有道是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我与其仅是求和，您何必说得如此悲观呢？”楚成王叹道：“其胜兵而来，怕是不愿意与寡人和呢。”子文道：“若说这个，大王无虑，臣自有主意。”楚成王泱泱说道：“既然这样，你就看着办吧。”说必起身。子文目送楚成王出殿，对屈完说道：“听说您与管仲相识。”屈完轻轻颔首。子文道：“烦您辛劳一趟。”屈完道：“作甚？”子文道：“去边界迎接联军。”屈完道了声遵命，单车欲往楚界迎候联军。等了一日，未见联军踪影，又等两日，仍不见联军到来。 正困惑间，敌人

0: 似蔡圭，寻之却原是许穆公抱病率师而来，死于军中。齐桓公率六诸侯为许穆公发丧，故而将进军之期推迟了三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翌日，屈完又来到路旁，约后了半个时辰，远处传来马嘶声，举目一瞧，一大队兵士滚滚而来，队前晃着一杆大佩，上书盆大一个齐字。屈完走上前去对骑兵说道，我乃楚国大夫屈完，我要面见你们主帅，请不吝引荐为盼。骑兵道，你稍后片刻，主帅立马就到。屈完退到一旁，约有一盏茶功夫，先锋公孙袭鹏乘车来到，见屈完立于道旁停车，问道，你是何人，在此作甚？屈完拱手说道，在下屈完乃楚国大夫，奉楚王之命在此迎候霸主。屈完乃一贤者，名播诸侯，且袭鹏也知道他与管仲相善，十分客气地说道，请贤大夫稍后，末将这就转禀主公。说罢回车向中军走去。齐桓公听了袭鹏禀报，一脸惊诧道，楚王怎知寡人率大军到来？管仲道，臣虑及此必有人泄露消息，他既然遣来使者，必有所陈，臣当以大义责之，使彼自感愧屈，可不战而降也。齐桓公道，可。管仲遂乘车前往，见是屈完，拱手说道，大夫一向可好？屈完道，托宰相鸿福，一切甚好。管仲道，听说您拜了楚国大夫，此来不知为公乎，为私乎？屈完道，为公也。管仲道，既然为公，那就说吧。屈完道，楚王闻知齐侯率八国之兵征伐必易，特遣下臣拜见齐侯及宰相，致楚王问候之意。楚王道，齐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知齐侯何以要征讨楚国。管仲正色道，西周成王封齐之先君太公于齐，使召康公赐之命，此曰武侯九伯，汝市长征伐，以辖抚周氏，其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凡有不共王职，汝勿赦宥。自周氏东迁，诸侯放资，寡君奉王命主盟，修复先业，尔国位于南京，当岁贡包茅以助王绩。近百年来，尔等包茅不尽，致使王绩时无以缩酒，均因此而征楚，这是其一。其二，昭王南征有去无回，死于途中，也是尔等之故，尔还有何话可说？屈完回答道，周自失其纲，等同于一个诸侯，列国朝之者寥寥，岂能只责怪我南京？当然不尽包茅，实是寡君做的不对，寡君已经知错，近日定当奉上。至于周昭公南征不返，是因为船出了问题，你可以责罚大海，此就寡君不敢独任，在下会把你刚才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呈楚君，告辞了。说毕朝管仲一躬而退。管仲环抱桓公，楚人倔强，不可以以口舌服之，只有以兵威相逼，方可见效。桓公道，仲父身为联军大将军，仅可自处。管仲即命八军同发，直抵荆山，距汉水也不过数里之地。管仲下令，大军即于此地屯扎，不可前行。宋桓公欲说道，兵已深入楚地，何不渡过汉水，决以死战，却屯兵于此？管仲回道，楚既前使，必然有备，兵锋一交，不可复解，今我屯兵于此地，遥张其势，楚惧我之众，将会再遣使求和，以此收服楚国，岂不更好？此言一出，莫道欲说，就连齐

0: 桓公也有些不信，众诸侯议论纷纷。屈完归见楚成王，备言管仲责问之事。成王道：“别理他，抓紧备战，刀枪上剑。”说毕，一目子文，搜集兵车多少？子文回答道：“500乘。”甲兵多少？10万之众。成王长出一口气：“有这500兵车，10万甲兵，寡人何以拒其？令尹听命。”子文应道：“臣在。”成王道：“寡人拜卿为大将，屯兵汉南，只待诸侯渡过汉水便来邀击，何愁不能胜其？”谁知等了一日，并不见联军渡河，遣谍去探，谍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屯驻进山，齐侯与诸侯饮酒纵乐，不知何故。子文沉吟良久，出班奏道：“管仲深知兵法，没有十分把握，他是轻易不会发兵的。今以8国之众逗留不进，势必有谋，当遣使再往，探其强弱，察其意向。”楚成王问道：“屈万出使未成，此番遣何人何事？”子文回答道：“屈万与管仲乃老相识，况又误过一面，此番遣他最合适。”楚成王转问屈完道：“令尹的话卿大概也听到了吧，卿作何想？”屈完出班稽首道：“大王对周不共毛共，实是咱们的不对，臣已向管仲认过错了。大王若想议和，臣当再去，以解齐楚两国之战。大王若想与战，臣请另遣贤臣。”屈完料齐楚两国之战胜负难料，倾向议和，故非和而不肯出使。楚成王转而又问子文：“令尹以为战之如何？”子文躬身回道：“齐侯率8国之众，又有管仲与谋，大军压楚，志在必得。大王若战，臣当遵命而行。大王问胜负，臣以为胜负难料，即使胜也将损兵折将，府库财资消耗殆尽，胜有败矣。依臣之见，求和为上策。”楚成王默想片刻，对屈完说道：“大夫此番使齐相机行事，或战或和，悉有大夫自裁，寡人一切听大夫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管仲正与桓公对坐饮酒，忽有军卒来报：“楚使屈完求见主公。”管仲笑道：“屈完复来，必是为请盟而来，请主公以礼待他。”齐桓公将信将疑。少卿，齐族引屈完来见。屈完稽首拜道：“楚大夫屈完拜见贤侯。”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命左右为屈完看座，并奉上水果。待屈完坐定，和言问道：“大夫此来，想战想和，望不吝赐教为盼。”屈完回答道：“盟主因南京朝贡废缺，前来征讨，以修王业，我军已知错了。君侯若肯退师一射，我们将唯命是从。”齐桓公拈乎笑道：“你是要和了？和了好，大夫能扶尔君以修旧职，寡人有辞于天子，又何求焉？寡人许之。”屈完再拜而退，还报楚成王：“齐侯已应臣请，退师一射，臣已答应他入贡天子，大王不可失信也。”楚成王有些不信，联军千里而来，岂肯说退就退，忙遣谍人打探，回禀道：“汉北8国之军尽皆拔寨。”楚成王还有些不信，命道：“再探。”谍人去而复归，报称联军已退于赵陵，安营扎寨。楚成王大喜道：“联军退之，何其速也，必惧我矣。寡人将亲率3军渡河追杀。”子文连道不可。楚成王道：“为甚？”子文回答道：“彼8国之君尚不失信于匹夫，君可使匹夫

0: 实验于国君乎？成王无言以对，沉默整个大殿静得吊根针都能听到。最终还是成王自己打破了这沉默的局面，叹道：既然这样，那就便宜其后一次。曲大夫，寡人给你金帛八车，明早去赵陵犒赏八国之师。屈完道：青毛呢？以臣看来，管仲看中的怕是青毛吧。成王恨声道：头都磕了，还在乎这一个一？送他一车。齐桓公获悉屈完又来赵陵，吩咐诸侯将各国车徒分为八队，分列八方，齐侯士兵屯于南方，以当要冲。四齐军钟鼓起，七路一起鸣鼓，器械盔甲务要十分整齐，以展中国之威势。翌日，屈完率车队入齐营，拜见齐桓公，献上犒军之物，并请查验青毛。桓公命将犒军之物分送七国，青毛验过之后，乃令屈完收管，自行进贡。桓公设宴款待屈完，席间桓公道：大夫亦曾观我中国之兵库。屈完道：屈偏居南京，未曾读中国之盛，愿借以观。桓公大笑道：今日寡人逾越，可与使臣观之也。说毕撤宴，邀屈完同登戎车，巡视军营，但见各国兵马各据一方，连绵数十里不绝。闻听齐营一声鼓响，七方鼓声相应，声如雷霆，骇天惊地。齐桓公欣喜异常，对屈完说道：寡人有此兵众，用以战，何患不胜？用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回答道：君所以主盟中原者，是因为君能为天子宣布德义，抚恤黎民。君若以德遂诸侯，谁敢不服？若示众成立，楚国虽偏小，有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池深城郡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何用？桓公听了屈完之意，面有愧色。听使臣之言，使臣真楚之贤良者也，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谦道：君赐福于必义之社稷，汝收寡君与同盟，寡君岂敢自处？请与君定盟可乎？桓公欣然道：善。是晚，留屈完于营中设宴款待，尽欢而眠。次日，立坛于赵陵，齐桓公指牛耳为主盟，管仲为私盟，屈完代楚君会盟，再置于书，辞曰：自今以后，誓同盟好。桓公先煞，七国与屈完依次受煞。礼毕，屈完再拜致谢。管仲对屈完私语道：今齐楚盟好，大夫可进言于楚王，请放郑大夫冉伯归国。屈完道：宰相所主，屈完哪敢不从？待屈完面见楚王，一定见识冉伯。蔡侯将其妹再嫁楚王，有辱齐侯，屈完待楚王向齐侯谢罪。管仲亲送屈完登车，二人拱手相别，依依不舍。管仲下令班师，八国之军行之有序，一路往北而进，队伍不见首尾，连绵百余里。途中，鲍叔牙问于管仲道：楚之罪建号为大，宰相以包茅为辞，不疼不痒，我有所不解呀。管仲见鲍叔牙相责，回答道：楚建号已三世了，且又地处南京，同于蛮夷，倘则其改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兵刀相见，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将连年祸于战乱。现我借包茅不共为辞，使其易于认错服罪，这样我们在诸侯面前也有了夸耀的本钱，周天子也是无话可说，强于战火纷纷，没有终结吧。鲍叔牙口中不语，心中颇为不服，驱车令行，平视回望楚地，叹道：仲夫苟且结局无害于楚，我料数年之后，楚人必血洗中原矣。陈大夫袁涛图闻班师之力，欲 郑大夫身后商议道：“事若取道于陈郑，粮食一缕必由陈郑供之，于国于民不利，不如东寻海道而归。粮食一缕自有徐曹二国承给，吴二国可以稍安。”申侯道：“善，你可亲去向盟主言之。”于是陶涂去见齐桓公，言之道：“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诸侯之众，官兵与东夷，东方诸侯思君之威，敢不奉朝请乎？”桓公道：“大夫之言是也。”少卿申侯请见。齐桓公召入，申侯进道：“臣闻师不遇时，惧劳民也。今自春而复，霜露风雨，失力疲矣。若取道于陈郑，粮食一缕，取之由外服也。若出于东方，倘东夷不听，恐要刀兵相见。若刀兵相见，是更疲也。陶涂要您改道东夷，完全是为了他陈国打算，非善计也，望君侯察之。”齐桓公叹道：“若非大夫之言，机务大事。”当即传命两道，第一道将袁陶涂居于军中，第二道使郑文公以虎牢之地赏赐申侯，并要他增加申侯之诚意，为南北翻平。郑文公不敢不听，自此心中有不乐之意。陈宣公亲见树雕，送黄金千两，由树雕出面周旋，桓公方才释了袁陶涂。诸侯各归本国，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夺大夫博士之便宜300户，加封于管仲。楚成王得知齐桓公率八国之兵已退，又生悔意，不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屈完劝诫道：“大王不可失信于齐，且楚只因不朝周朝，才使齐国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若借此机会我自通于周，则我与齐共之矣。”成王道：“周天子成王，寡人亦成王，同样是王，寡人如何上表？”屈完道：“大王上表可不于爵位，且称远臣某某可也。”成王沉默片刻道：“就依大夫之见吧。你回去准备一下，备青毛十车，金帛三车，以你为使臣，贡献周天子。”屈完谢恩而退。三日后，押着车队径奔洛阳。周惠王闻报大喜道：“楚不朝寡人久矣，今孝顺如此，莫不是先王显灵乎？”乃告于文武之庙，并以座赐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娱乐世代，你的弗拉希亚克拉萨昆德昆尼就夸浪古拉库本德萨。我是一只小小鸟，明明林德根多古林奈塔卡库鲁卡住昂嘎尼。一路之下，你家样古亚库塔夫坦多头样古亚姆兹基。夏天的风，乌佩布卡提卡马吉利亚焦头。

你要去哪里？乌塔昆达瓦皮，似水流年，瓦卡提乌纳金比亚哈拉卡卡玛玛杰亚奥提比利卡快念木头，白色球鞋，维亚图别乌佩亚姆皮拉，最初的梦想，你都同样过样梦走快念木有忘过。